0: 才是唯一。这首歌呢是由林夕来填词的，然后呢是由罗大佑来作曲，娃娃和罗大佑来合唱的，发行于1992年。在电影《梦醒时分》，导演和两个男人之间的情感故事，这是巩俐携手钟镇涛和林俊
1: 安神养心健脾和胃减轻苦下的症状。

0: 这是几大初步工艺，最核心的工艺是发酵工艺。
1: 那我们要怎么样去理解这个渥堆发酵呢？
0: 发酵工艺呢，一个是它那个湿度一定要掌握好，高炉呢，它发出来带馊味，不香，有可能还发成其他的馊酸味。一定，掌握好了呢，它发酵那个后呢，发酵是一种浓浓的这个老茶陈醋香味。哦，这就是它的发酵特点。渥堆发酵呢，是茶叶加工，进行揉捻过后，初干把水分掌握好了过后，它的茶叶通过发酵过后的这个，从香坡与它长出高原生活的这个需要。二个呢，它这个茶叶呢，
2: 长得科养生健康生活，雅安人民广播电台，爱上健康。

0: 这座雪山，红军长征时称长板山、把塘梁子，藏语称亚克夏山，意为牦牛都无法通过的地方。山上冰雪终年不化，空气稀薄，气候变化无常。
1: 传播养生资讯，读懂养生。

0: 人无故的
1: 才混合的香味，非常的醇厚。
2: 梅师傅，藏茶它是怎么？
3: 对于游客而言，捡一小块盐是小事儿，但是对于这一片，
4: 这个茶叶的内含物质进行物质转换，然后根据它不同的转换程度和它这个热度温度要进行适当的要进行三到五次的反对，要达到它基本发酵成熟，然后再进行开沟散热，进行停

0: 紫铜炉，到茶壶泡开，斟入茶中，事事都亲力亲为，而且呢一板一眼，从不许下人插手。吃起茶来，他独自个儿自斟自饮，也是有他独个的雅趣，乐在其中，旁若无人呐。衙门里上下都见惯了，谁也不去拜他的兴，也从没人敢要他的茶喝。哎呀，谁又想到到头来竟还是死在这喝茶里呀。哎呀，那么刑部的汪堂官来蓬莱时如何查办这个案子的？汪老爷到这里第一天晚上便遇见了王县令的鬼魂，吓得神志无主，胡乱问了些案情本末，牵化了官谍，便匆匆地回去京师交差了。临行前又在王县令的内宅房中和书房里细细地搜查了一遍，都带走了。
1: 听美景，快乐新旅行。
2: 过了很长的时间，直到德宗啊弥留之际，父子也

0: 当前赤道中东太平洋海表温度持续升高，预计将于11月到12月前后达到峰值，形成一次超强厄尔尼诺。
1: 乙烷乙烯运输船今天正

0: 山区零散地块精准度大打折扣。浙江大学数字农业
1: 正确政绩观，靶向发力推动集中整治攻坚决战，切实把民生实事办到群众心坎上，不断增强人民群众的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和满意度。
2: 在明山中学，彭应梅走进教室查看空调安装情况，听取民生实事中小学空调安装项目实施情况汇报。来到禹城区河北街道困难老人家中，彭应梅与老人亲切交流，了解家庭适老化改造和居家养老服务等工作。他强调，民生实事既是全市经济社会发展的重要落脚点，更是保障和改善民生的关键着力点，必须扎扎实实办好，不折不扣兑现，让发展成果惠及广大群众。要抢抓暑期、节假日施工窗口期，统筹推进空调电力改造、设备采购、安装调试、运维保障等工作，严守施工安全，严把工程质量，确保项目按期保质完成，为师生营造舒适的工作学习环境。要高质量推进适老化改造项目，加强对困难群体的关心关爱，结合老旧小区改造，贴合群众需求，完善无障碍设施，强化资金监管，补齐制度漏洞，常态

0: 北方燕国发生内乱，燕惠公逃奔到齐国。景公想，当年齐桓公就是通过救燕而赢得诸侯尊敬的，现在如果能送燕惠公回国，平息燕国内乱，那岂不是可以同当年齐桓公相媲美了吗？但是景公办事优柔寡断，直到三年以后才正式出兵送燕惠公回国。然而此时燕国已经立了新君，局势也早已稳定，所以晏子劝景公。
1: 燕云十六州成为宋王朝与大辽帝国中杨业野狐岭，这片海拔1600，
2: 刻苦训练，向着国家二级运动员证努力前进。
3: 当前正值汛期，山体滑坡等地质灾害风险增加，遭遇险情该往。

头之路。朱棣意识到，远在长江流域的国都无法有效防御北元蒙古各部的进攻，依托燕山太行山天险修建的长城，以天子守边，才能有效组织战略防御与进攻。茶马古道，丝绸之路，三亚文化，雅安人民广播电台，一路听美景，快乐新旅行。来自越南的宦官阮，这一年是公元1417年，距离朱棣当

和食物。这位精力旺盛的皇帝以一种近乎狂热的偏执，将隋王朝望能够赢得亚洲世界的敬畏。山南北甚至帕米尔高原的山谷之间，依然能够找到唐王朝留下的烽燧遗址，

射程远近不同，随机选择需要的弩箭种类。为了历史的每个号角。

这位音，即将改变这片土地的命运。金哲案正在，而镇守宁远城的将士不满万元。多尔衮，这位大明王朝曾经最强大的敌人，宣称为自尽的明朝末代皇帝守孝三天，扬言要为明朝皇帝复仇，彻底剿灭李自成的大顺军。这博得

0: 工客服介入后，又告知他智能客服回复仅供参考。
1: 我申诉了，在平台给发信息问了一下，他就一直在那儿，就像复读机一样，就复读。
2: 丁浩事半边查，魏雅